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心得啊。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时间划分的越

0: 手里，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我是一个好茶之人，怎么说呢？人生啊，就像茶一样，开始浓，逐渐淡，淡的没有滋味。茶讲的是注水八分，水满则溢。人生同样是这样的，十分的爱恨是容易迷失掉自己的。抛却恩怨得失，舍弃名利追逐，沉浸在和悦而安详的生活氛围，心灵才会变得广阔而开朗。所以人生如茶呢，就是说懂得取舍，我们也可以活得更单纯，也可以更加快乐一些。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样子。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不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你所有谈过的恋爱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命，难以察觉却又一直存在。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呢你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乐琴，郑怡乐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乐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把对方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交谈时不时地望着对方，带一点点观察，让对望充分地感觉到他在你眼中的存在，让对方呢觉得他是被重视的。这是今天我给你的职场小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京时间10: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闲。

1: 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厚沉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
4: 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磨落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缎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
0: 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

对比传统唱片的主流歌手，徐良的音乐看似完全不走主流，却也并非故意小众。这一枚从互联网上成功诞生的网络音乐人，每一首歌都是他从生活点滴挖掘出来的音乐信息，却没有刻意市场企图心。而即兴化、碎片化的创作特色，也让徐良的音乐有着松弛的张力。

周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0: 心定。
1: 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杰声音很沧桑，再听他的歌呢，是一种久违的声音，久违的感受，会重新翻回记忆当中的那个王杰。歌中滋味，只有经历过音乐巅峰年代的人，听他的音乐才会有。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是生活的真相呢？我以为是美好和丑陋并存，快乐与痛苦共生，坦途与坎坷交替，深渊和光芒互通，对，这样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但我依然热爱它，因为真正的热爱生活，并不是只爱生活当中开心快乐的那一面，就像你爱一个人，并不会只爱他的优点，而是接受他的全部。

在烹饪美味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忘了拿上一包蒜，一团蒜那样看似紧密地环抱着彼此，却被蒜皮隔开了，直到将它们彻底分离成一个又一个孤独的蒜瓣，种在更加宽广幽深的大地上。它们各自长出根与枝叶，各自吸收阳光和雨水，各自长成圆满的自我，才开始跟整片宇宙紧密相连。所以何必把自己困在周遭那一小片角落里呢？去宇宙间来确定自己的坐标吧，倾听内在自我，便是和宇宙对话。

你听过一个关于喷嚏的小传说吗？非常可爱。传说，如果你没由来的突然打了一个喷嚏，这代表有人此时此刻正在想你；打两个，则是你正在被骂；三个，对不起，你是真的感冒了。如果打完一个喷嚏之后，此时此刻的你不是真的有人在思念着，那就是来自于20亿光年之外的宇宙的呼唤吧。

最近你或者你身旁的人有人在过生日吗？祝愿你，也希望你许的愿能够成真。祝福和许愿是生日当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你的诞生，这一天注定与众不同，而原本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也在这一天被赋予了爱、期盼和祝福。在烛光中，当我们享受着来自于家人朋友的祝贺，回想自己曾经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又被多少人祝愿和挂念时，好像又可以重新拾起勇气，告别一个过去的自己，对生活充满期待。

0: 京时间12: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

0: 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两个多少钱？
5: 两个六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9: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8: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呐。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玻璃文化的黑肉。
15: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0: 东南亚。
1: 哦，
0: 一下飞机，
1: 嗯，
0: 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1: 哦，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啊。
1: 嗯。
0: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1: 哦。
0: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1: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0: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1: 嗯，
0: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1: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0: 啊、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1: 嗯，
0: 那个毛利人，
1: 嗯嗯，
0: 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1: 哦，
0: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0: 对，拉近了距离，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1: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0: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1: 明白了？
0: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1: 明白了？
0: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嗯，全是亚洲面孔。
1: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0: 东部，嗯，
1: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0: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1: 嗯
0: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1: 哦、
0: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1: 明白了啊、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0: 没问题，非常科学。
1: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0: 嗯，
1: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0: 嗯、
1: 那个是蜥、
0: 嗯、
1: 鬣蜥，叫做黑领
0: 马
1: 岛
0: 鬣
1: 蜥，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
1: 哦、
0: 动物分类啊，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0: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1: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0: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1: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0: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康也不能说康康的，就属于那种
1: 像丝瓜瓤、
0: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1: 干包的
0: 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1: 哦、嗯，
0: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1: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0: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1: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0: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
1: 哦，
0: 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
1: 嗯，
0: 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1: 明白？
0: 犯不上。
1: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0: 掉下来了，
1: 哎、哦，
0: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1: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0: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1: 就好喝了，
0: 还是可以的。
1: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0: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1: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螺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0: 就湿地的螃蟹。
1: 红树林就海边的，哦、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0: 嗯、哦、嗯、哦哦，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1: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0: 嗯，
1: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0: 明白，
1: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0: 嗯、
1: 我们就相当于跑
0: 马达加斯加去吃，
1: 马达吃的加斯加，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
0: 嗯，
1: 啊，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1: 十几块钱吧。
0: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1: 嗯，
0: 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1: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0: 这么大呀，这龙虾，
1: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0: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1: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0: 哦，
1: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0: 明白了
1: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十斤别的小青龙。
0: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1: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一条石斑、哦、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0: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1: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0: 真浪费，
1: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0: 明白。
1: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0: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
1: 嗯、
0: 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1: 相当可以。
0: 嗯，你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儿，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带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

0: 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0: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0: 全都能开，
1: 天哪，
0: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0: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0: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0: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0: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啊、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0: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0: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0: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嗯。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嗯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如果你是个美食家，你会发现啊，好吃的菜一定是凸显食材本味的。这样说来，每个人其实有他们的本味，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个性，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世界才因此变得多彩。所以自己的本味是什么？他人的本味又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将它凸显出来？这是个大难题。正因如此，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互相发掘对方的特点，帮助对方活出个性，也是一种生活之道。

台湾地区男歌手林隆贤，优秀的创作人及制作人。1987年他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曲《三分之一的时间》，似乎寓意今后的生活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用来做音乐。黑框眼镜，齐肩长发，一度成为林隆贤特有的标志。他瘦弱的身形却蕴藏着无限的音乐才华。他曾因为很多歌手的专辑制作嫁衣，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在歌坛树立了鲜明的形象，所以人们又称他老牌情歌音乐人。

蒋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宋念宇在学生时期就爱上了音乐，自学了爵士鼓、电子琴、吉他等等。他以独立创作歌曲闻名，个性内敛，不太爱说话，音乐是他唯一擅长的语言。他不善于表达，创作是他最真实的日记。在出道之前，他就已经在知名制作人陈伟的铁腕音乐参与许多艺人的专辑制作。这几年的磨练为小宇积累了在音乐上丰沛的能量，让他在出道前就已经受到来自音乐圈的高度期待。

0: 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

0: 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10: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将，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 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吃到了回味无穷的美味点心，就可能会想到如此美味啊，一个人享用太浪费了，应该把这种美味和某个人分享。你可以把某个人的范畴逐渐扩大，最初会想到重要的人，家人、朋友、同伴，但不局限于分享点心。如果你感到幸福，或许能够用其他形式将幸福分享给世界上的某个人，因为幸福就是用来分享的。当它被分享的时候，那种幸福感

0: 会加倍。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深深的孤影。
1: 人总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让自己拥有帮助他人的能力，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人脉就无从建立，工作也无法着手，也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不能替他人分忧，不计得失，不假思索地向他人伸出援手。可以从小事开始，学着去帮助他人。
0: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弄丢了影踪。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爱玲来自台湾的排湾族，显著特征是大眼睛、厚嘴唇，声音浑厚有力。她也常常因此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2001年，她被音乐制作人姚谦发现，并且签入维京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Magic》。宣传文案里当年是这样写的：维京音乐继江美琪、萧亚轩之后，2002年再度推出年度新人戴爱玲。之前曾与赵咏华合唱《I Will Smile》，广受好评。这个集合了张惠妹的狂野和力度、李玟的风情和甜美，以及顺子的醇厚跟技巧，收放自如的好声音，就是《Magic》戴爱玲。

铁肺歌手彭佳慧低喉位的发声方式和广达22度的音域以及爆发力是她的高配硬件。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但技术过硬，唱商也极高。唱苦情歌的女歌手很多，彭佳慧出众的地方在于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但是丝毫没有哀婉之意，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故作坚强和故作倔强。走在红毯那一天，旧梦、喜欢两个人、风流女生等等歌曲的走红，都显示了她的沉静大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对声音和情绪的细致掌控，她也被很多人称为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

0: 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是他，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古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她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很有特色的火车小站，其中有一个是岭北站，它是在森林中的一个秘境车站。牙林县的岭北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秘境车站，它位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彻底与世隔绝。岭北站没有出站口，因为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在这里上下车。车站的工作人员很可能是全世界最耐得住寂寞的人，因为如果你来到这座车站，就会感受到他们的热情。这些一天24小时都和森林为伍，晚上兴许还有野兽出没的铁路人，实在很难有机会遇见陌生人。在岭北，你能邂逅最原始的兴安落叶松、青杨树，还有无尽的白桦林。这些寂寞长天的泰加林，美丽孤绝又使人敬畏。所以你一定要记好列车时刻表，一旦错过，方圆几十公里可是杳无人烟的。可以就是这样充满了冒险的旅行地，使旅行变得更有意义。

会在上海有一家咖啡馆，历史悠久，而且呢，让人觉得还蛮有烟火气的。大概是现存上海最早的咖啡馆，叫做东海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在1934年开业，据说呢，最开始是犹太人开的，因为它悠久的历史，这里仍然是上海的阿姨还有爷叔们喜欢光顾的时髦之地。在外滩旁边喝咖啡、吃西餐或是聊聊天，构成了老上海人们的共同回忆。到今天，如果你去上海，你发现多次重修之后的东海咖啡馆依然保留了在民国时代的装潢，砖红色的外墙、罗马立柱还有拱门玻璃的落地窗构成了它的外观。店内可以看到怀旧的留声机还有花瓶等等装饰，处处都是老上海滩的味道。

由周杰伦这首《摸鸡头》开始呢，就让我想到了很多留存下古巴热情画面的这些好看的影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推荐的一部音乐纪录片，来自古巴的音乐纪录片，叫做《跃马哈瓦那》，充满着热情音乐的元素，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呢，周杰伦的夏天充满着古巴的风情。当然在光影世界里面，同样也有很多导演是对古巴特别的偏爱的。晃动的镜头，绚丽的色彩，还有跳跃的剧情，以及纠结又戳心的内心独白，什么旗袍、爱恨情仇、周慕云、苏丽珍、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杜可风、张淑萍，这些名字应该会让你联想到一个人吧，那就是王家卫。你根本没有办法忽略王家卫为他每一部电影所选择的音乐。他的电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反复出现哈，那就是 Siboney。 这首世界名曲呢，是来自于1929年的古巴。原作者在写词的时候是身在异国他乡，于是他写了这首曲子，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要说到 Siboney 呢，其实是一个地名，这是古巴的一个小镇，在歌词当中呢，当然也是指代古巴这个地方。而现在人们更加习惯把 Siboney 看作是一个女孩，或者说把这支音乐呢听成一首情歌。王家卫选用的是560年

年代美国歌手 Connie Francie 所演唱的版本啊，他说这样的音乐可以让观众回到当时的香港，因为他影片当中所呈现出来60年代的香港的那个时候他们都爱听拉丁音乐。而在王家卫镜头当中的几个女性角色最为张扬的应该就是章子怡的角色了，在奔放的伦巴音乐的铺垫之下，每一个动作和眼神应该都是让观众无法抗拒的。

0: 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

0: 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按照自己的内在心灵轨迹往前走，不要被人推着赶着往前走，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什么样的生活适合自己，知道在任何一种结果来临之前，我们必然是要付出很多播种与耕耘。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成长大概是能够一个人面对心碎，面对失恋，面对不被喜欢，面对被拒绝，但还是能够重新收拾好自己，好让一切重新来过。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如果王妃是冷，那么许美静就是凉。王妃的天籁在天上，看似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许美静的天籁在人间，在每个人身边，一个转身就能懂。

陈小春的抱一抱，这首歌也是见证了小春音乐事业的高峰吧。自出道以来，他陆陆续续发了三张普通话专辑，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当年一直都是凭借幽默风塑造的陈小春式唱法，但随后陈小春对他重复演唱的风格产生了一些疲倦，他不再想唱之前流行的那种路线了，就想停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转型，于是宣布说不再唱歌的想法。随后索尼音乐和他几次沟通之后，最终还是被感动，开始筹备下一张音乐专辑，终于发了这一张不再搞笑不走滑稽路线，好好走心唱歌的这张《我爱的人》。在周杰伦的编曲下，这首《抱一抱》也成为了绝对的主打单曲。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8小时，独立包装。

0: 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演波光
1: 都
2: 啊、嗯，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1: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2: 嗯
1: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2: 哦、
1: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2: 明白了啊、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
1: 嗯。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1: 没问题，非常科学。
2: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1: 嗯，
2: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1: 嗯，
2: 那个是蜥，鬣、
1: 嗯、
2: 蜥，叫做黑领
1: 马
2: 岛
1: 鬣
2: 蜥，
1: 对
2: 啊，
1: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
2: 哦、
1: 动物分类啊，分会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2: 嗯，
1: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莫多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2: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1: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它们两个、
2: 哦、
1: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2: 明白
1: 啊，然后
2: 太特殊了，
1: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
2: 嗯
1: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啊，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2: 芭蕉的一种，
1: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2: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1: 南方海南、云南，
2: 嗯，
1: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2: 明白，
1: 嗯，
2: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1: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2: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1: 对。
2: 哦，也没特黑
1: 啊，也没有特别黑。
2: 明白。
1: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2: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1: 啊，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2: 哦、
1: 念都行。
2: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1: 狼牙棒，
2: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1: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2: 你
1: 我皮厚，
2: 你可能对
1: 我皮厚，
2: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鬣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1: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2: 啊、
1: 嗯，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啊。
2: 嗯
1: 就美国的是一种、
2: 哦、
1: 亚洲的是一种，
2: 然后它
1: 马达加斯加单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2: 明白了，
1: 对，
2: 嗯，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
1: 嗯、
2: 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1: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2: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啊、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2: 对，有一个印象、
1: 嗯、
2: 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1: 有
2: 头发，
1: 有带毛，
2: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
1: 嗯、
2: 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1: 那是它的皮
2: 啊，就眼圈，
1: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2: 哦，这不是毛，
1: 不是毛，是皮。
2: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1: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2: 哦，天哪！

0: 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点颠覆了我对捐这个马岛捐的。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9: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0: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9: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0: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9: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康也不能说康康的，就属于那种
0: 像丝瓜瓤、
9: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0: 干包的，
9: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0: 哦、
9: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0: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9: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0: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9: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0: 明白，
9: 犯不上。
0: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9: 掉下来了、所以它有点发酵了。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0: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9: 对，
0: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9: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0: 就好喝了，
9: 还是可以的。
0: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9: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9: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0: 嗯，
9: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0: 嗯，
9: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0: 就湿地的螃蟹。
9: 红树林就海边的，哦、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0: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
9: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而且 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0: 明白。
9: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0: 嗯，
9: 我们就相当于跑
0: 马达加斯加去吃。
9: 马达吃的加斯加，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它如果在本地卖它是卖不上高价的。
0: 嗯。
9: 啊，它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9: 十几块钱吧。
0: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9: 嗯，
0: 咱就说是十八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九块钱龙虾呀！哎呀，
9: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0: 这么大呀？这龙虾？
9: 这只龙虾大概有四五公斤，就是八到十斤。
0: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9: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0: 哦，
9: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0: 明白了
9: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十斤别的小青龙。
0: 哦，对，你嗨，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9: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一斤多。
0: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9: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0: 真浪费，
9: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0: 明白。
9: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0: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9: 相当可以。
0: 嗯，你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啊、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
1: 是是
2: 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年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曹芳印象中的她独立纯真自我，略有些孩子气情绪化的女生，她的嗓音不仅干净灵动，而且还有稍稍的慵懒。曹芳拥有自由自在无拘束的个性，她很擅长用音乐来谱写自己心中的画面，她创作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幻想，具有生动的表现力及画面感。她也是中国内地具有号召力的个性鲜明的创作女生代表。

0: 京时间19: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

0: 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徐小凤当年受朋友的邀请，参加天天日报和南国实验剧团举办的香港之音比赛，凭借一曲白光的《恋之火》获得比赛冠军。之后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唱歌，在旺角的花都、尖沙咀的首都等等夜总会担任驻唱。他的歌声以低沉磁性的声线，朴实不造作的演唱风格，渐渐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他演唱的很多歌曲有强烈的古典气息。他也因为喜欢穿波点裙，被人称为波点女皇。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1988年，那英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获得通俗组金奖，因此得到了古建芬的上师成为他的学生，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歌唱事业。1995年，他以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让乐迷惊叹，成为大众肯定的好声音。而1998年的征服不仅征服了所有的亚洲音乐排行榜，至今仍然是 KTV 点播率居高不下的冠军曲。之后他又唱了很多好歌，在全亚洲继续开出红盘。他的歌声可以硬朗，可以轻柔，在蛰伏和狂放间游刃有余，只要他出现，就始终是歌坛当仁不让的大姐大。那面

2008年重量级的纵贯线乐团正式成立，李宗盛担任吉他手，周华健是贝斯手，罗大佑是键盘手，而张震岳担任了鼓手。这个特别的纵贯线乐队拥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大哥李宗盛以轻摇滚为主，而团员的创作风格不同，融入民谣、乡村甚至是少数民族音乐，相当灵活和丰富。四位在乐坛不同时代的扛鼎人物，音乐上的求新求变，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跟激情，在他们的纵贯线演唱会中表露无遗。出发时他们说好，这个特别的组合成军一年，在完成了各地巡演之后，真的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宣告结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

0: 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

0: 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曾经有一段形容，他说世事啊就犹如书籍，一页页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人活于世短短几十载，但该有的困窘和困顿一样不少。我们期待明天，却又放不下昨天，我们珍惜今天，却又忘不了昨天的疼痛。我们懂得过去了就过去的道理，却时时放不下那些东西。所以过去已经过去，辉煌遗憾何必纠缠，学会翻篇，坚定向前，相信会迎来不一样的全新的天地。

曾经在国外旅居八年的 Christina 说，关于旅行是我从山民到岛民的过程，沉入静谧的海底，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时间也仿佛静止，只有悠闲自在的鱼互不打扰，再也听不到那些喧嚣，有的只是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电影《碧海蓝天》中最后卸掉所有装备向海洋深处游去的男主角，朋友就像沙滩上的贝壳，一路走一路收集，拥有发现快乐的眼睛，不要丧失为自己和他人制造快乐的能力，可能是我接下来将一直修炼的功课。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

海北岸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原多条商道驿道在此交汇，使历史上的吉宁成为东西方文化、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碰撞的中心。对旅行者来说，如今的吉宁仍然是一个大驿站，大部分从南方驶来的列车进入内蒙的第一站就是这里。你可以在这个叫做吉宁的小城稍作停留，在西去呼包鄂，东往呼伦贝尔，甚至北京二连浩特进入蒙古国俄罗斯。沪张铁路客运专线通车之后，吉宁已经进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FX 旗下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 Cindy Begin。 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他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他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他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2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未算超群，但整体来说悦耳舒服。再坐一会儿这首歌曲词悠远，但是一发行就获得超越双白金的好成绩。如今邝美云早已淡出娱乐圈，建立了自己的珠宝帝国，善于理财的她成了成功的商人。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000年范玮琪发行首张专辑《范范的世界》正式出道，这个女生声音清亮，音质干净，充满知性，她的歌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她的真假声互换自然，对于声音的轻重控制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电视连续剧《爱情白皮书》的主题曲《启程》就是范范的音乐生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她后来成为众多学校开学典礼首选歌曲，也是这首歌给了范范校园歌后的头衔。

音乐组合南征北战，成员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得名。寓意是呢，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这个组合有趣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叫做 V-POP 多元化流行音乐。2012年为太极一从零开始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曲站起来开始出道，后来呢为青春派、唐人街探案、长城等等电影创作歌曲。在音乐上，他们以全新理念闯入大众视野，就像是南征北战的战士重新定位了新一代的流行音乐。

0: 京时间21: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

0: 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尊被碾碎一地，要接受所有付出都可能是白费，不平等也不均衡，要知道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威胁不到一个在乎我的人。当你接受了之后，你会发现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患得患失，不再否定自己，不再小心谨慎，往回撤返。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我们总会说旧爱还是最美，那一定是你我的回忆里有很多青涩的不被现实沾染的东西，它或许是一个人、一首歌、一本书、一场旅行、一个充满遗憾的记忆等等。好在从今天开始，每天24小时，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你都可以通过这个频点的声音在阳光下晾晒回忆。这里有歌，所以我需要你的情怀和对生活的大声歌唱，调大你的音量，一起来唱。

同样是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原住民，同样的大眼睛厚嘴唇，同样浑厚而具爆发力的声音，戴爱玲经常是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低音温柔醇厚，高音清亮高亢，让戴爱玲赢得了铁嗓公主的称号。拥有两种不同的天与地的声音，也让她赢得了声音活火山的美誉。

0: 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2: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2: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3: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久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值

陈慧琳能够进入到娱乐圈是因为拍摄，最开始是在1994年，她从美国回到中国香港，偶然间是接拍了两条广告，后来又参与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偷心》，被艺术指导奚仲文发现了，由奚仲文介绍给经纪人钟真认识，后来加入正东唱片公司，1995年就正式进入香港乐坛。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瘦了，是体重秤再少 0.1 公斤。其实呢，人类满足的标准极其微小，哪怕只是逛便利商店，这个小而安全的购物行为，没有无谓的思考，要人就能忘情的喜悦。

0: 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任贤齐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舒缓顿促，从你熟悉的心太远到如果没有你，任贤齐的演唱风格是一直在尝试变化的，可不管怎么变，他的人世情歌依然是独树一帜。你笑

能够让我们疲乏的不是路途的遥远，而是心绪的郁结；能够让我们冷漠的不是年轮的打磨，而是斗志的冷却。成功需要坚强，更需要摔倒后的淡淡笑笑，继续保持飞翔的梦幻，奋进的执着，快乐的情怀和沸腾的热血。关上身后那一扇恐惧之门，你就会知道面前那扇成功之门打开的速度能够

人生就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呢是自己写的，厚度可能不是完全由本人决定，但精彩程度却是完全由自己创造的。所以真的在青春当中呢，有些事情是需要自己努力去做的，也总有梦想是要自己拼命去追的，不需要去计较那些得失，只要青春无悔，向着心中都有一片海，扬帆起航，努力就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0: 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曾经看过玲珑璇，他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当时他坦言到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功利的心，但后来又从功利走到了单纯的路上。他表示说，当初的那个时候自己脑子里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天就知道写歌创作，然后把想法转化成旋律歌词，使做出来的作品让自己感到满意，大家也喜欢他的歌，就这样够了。慢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制作人，也就慢慢的跨出了那个单纯创作的圈子，因为要写出更好的歌，让更多的人喜欢他的歌。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当然希望它给你一点动力，或者让你今天一天的疲惫有所舒缓。如果没有办法缓解对未来的焦虑，那我们可以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大雾的清晨是没有办法看清远方的，但至少脚下每一步都是清晰的。总会有大雾散开的时刻啊。

其实乐坛一直在呼吁着陈淑桦复出，那他现在也不唱了。推荐一张专辑给你，是早在03年的时候滚石唱片特别策划的一张属于陈淑桦的精选集，叫做给淑桦的一封信。2010年滚石唱片30周年演唱会也一直有着陈淑桦会登台演出的这样的传闻，但是最后他始终都没有出现。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0: 如果说萧亚轩的108其实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那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石糖、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1: 我站在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听到的非常喜欢的一个答案，那就是结婚不是拖垮彼此，而是生活当中给彼此鼓励，遇到事情能有人商量，在生活累了的时候彼此相互安慰鼓励，下班回家有个人一起吃饭，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有温暖的拥抱。这一生太漫长了，总得有一个相知相伴的人走完这一生。我开着车，你坐在副驾，车里放着喜欢的音乐，买完菜一起回家。

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啊，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的。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才让机会流失，颗粒无收。

庭伟绝对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能看到一个机会，消极的人呢，在每个机会里总是看到某种忧患，所以不同的心态决定着事情不一样的发展方向。愿你今天是你自己的职场小英雄。

个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吧？因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菜真的很难 get 到张学友的讯息，因为呢，他一方面不上各种无聊的综艺，更加不会上热搜，所以等他发新歌、发新专辑，真的是让歌迷们望眼欲穿。那么，我们可以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再度集体回忆，好作品一首接着一首，而他的 live 演唱从来都是不失水准的。

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0: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它，因为你是追不上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种花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蝴蝶自然就会飞回来了。如果你喜欢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当你有了花草、阳光、雨露，有了独特的魅力，即使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但是有其他的蝴蝶飞来，比它更好，或者更优秀、更漂亮呢？这就叫做花开蝶自来。
1: 温柔不温柔，艺术的痛苦不痛苦，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不感动，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2: 飞机
1: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1: 我好像

0: 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

0: 还没写完，哎，我好辛苦，哎，我好辛苦，哎。
1: 当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那么先工作，只要工作就可以得到米、酱油、朋友和信任。我们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真正想干的事儿，千万不能游手好闲呢。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知道怎么说再见。
1: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上。
1: 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努力做到不被别人讨厌，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只需要去伪装自己，去妥协，去放弃就可以了。但是明明知道会被人讨厌，却还是坚持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想这真的太难做到了。所以直面自己的内心，不在乎他们的眼光，绝不去编造谎言，这样的活法估计很多人连一天24小时都很难坚持下来。但是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有实践这种人生的勇气，往往这样的人生勇气也是可以让人获得幸福的勇气啊。

杏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也和你来聊聊天。这个阶段呢，想说的是自信的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真正的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了。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感到骄傲自大。那其实是想要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张韶涵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后来呢，因为流行唱 KTV， 她每个礼拜啊都去唱个两三次，这样就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张韶涵的母亲是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她听，这对张韶涵影响很深，也让她对歌手有了一种憧憬。当时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心理咨询师杨洋已经上线了。人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促膝长谈，我们也无时无刻的不在进行着选择和改变。你把自己说成很难，或者说成不幸的人，还说要马上改变，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可还是没能改变，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不断地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而面对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不安和不变带来的不满，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后者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获得幸福的勇气。

升自己是取悦自己的过程，当然我觉得也是获得幸福感的一个过程吧。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吃进胃里的食物，装进心里的梦想，跟藏在脑子里的知识与能力。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呢来解决掉那些生活难题。有的时候内心兵荒马乱，困惑迷茫，那我希望这里的音乐和你聊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豁然开朗。不要一味的追求强大，也请学习做一个弱者。当然这里的弱者不是说身体或是心灵的，而是要学会变得柔软，去学会体会生活当中那些细微的美好。人的内心啊，都是有风景的，少在意外界的看法，如此才能够境界开阔，无所不包容。所以请不要一味追求强大，在英勇无畏的将士偶尔也需要卸下铠甲，当个脚步轻盈的凡人。

其实歌坛呢有三个小哥，他们分别是费玉清、任贤齐和齐秦。这三个人啊，在歌坛上的成就都非常显著。对于70后、80后来讲，童年时代呢，应该说是经历过费玉清时代的。甚至费玉清的走红，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言情剧霸屏，或者说就是伴随着琼瑶剧的霸屏的。

咏琳呢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怀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琳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0: 总是会有一些声音在逼着你去合群，或者说逼着你去社交，逼着你去融入，仿佛喜欢独处是多么不好的事。其实独处跟合群各有各的好啊。独处的人很专注，合群的人呢非常活跃。独处的人善于谋划，合群的人是适合领导的。独处的人淡然，合群的人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无论哪种，只要合适就是最好的活法。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我敲满我的时钟，是否昨天真

有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占了绝大部分，所以活着本身呢、就是苦苦的。但是扣除这八九成的不如意，我们至少还有一到两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吧。所以选择过快乐人生，就要常常想那一两件好事，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也不至于被八九的不如意所打倒吧。所以常想一二，勿思八九。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芳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成就，和当年从歌坛激流勇退时的落寞无奈相比，90年代他在歌坛影坛大红大紫。比如说95年《宠爱》专辑复出歌坛时的语出惊人，再加上96年年尾一张《红》，让人觉得其实张国荣啊并不安分。90年代后期他简直是无所顾忌了，妖冶的舞台表演和性感无比的演唱，让向来对他颇多闲言碎语的香港传媒错愕得根本说不出话来，总觉得这像是张国荣对那个令他又爱又恨的香港歌坛的一种报复。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可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首经典好歌必然会有耐人寻味的歌词，而在词作人笔下，音乐从来都不是孤单独立的。悠扬歌声背后，你细品这些优美文字，只有余香。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一位填词人，当然也是著名的音乐人罗大佑，他的创作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

睡觉，无趣的一遍又一遍刷着手机，感觉跟全世界脱轨的糟糕日子。你可以一个人过得比两个人开心，但是要相信，没有人会永远落单，总有更好的爱，只为你而来。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心。

0: 收，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推荐你去听周华健的《江湖》这张专辑，它是一张被称为音乐新古典的音乐专辑，展现几千年的时空跟文化，耗时3年完成，堪称是周华健的心血之作。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归宿这个词啊，特别的恍惚，现实又迷离，你很难判断归于起点还是落于终点。你所热爱的不一定拥有，你所向往的不一定抵达，你所眷恋的不一定停留，你所坚定的不一定持续。我理解的归宿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经过与快乐的谈判，与痛苦的和解，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呢，就叫做归宿了。可以改变，但是不能丢失。